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证监会吴清7月20日上午在北京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

投资者在内的八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会上，投资者代表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7月20日午后，多只宽基 ETF 成交额明显拉升，截至收盘，科创50 ETF 华夏成交额位居 ETF 市场之首，为234.53亿元，较前一成交日大幅增长。创业板 ETF 一方达成交额也达到194.57亿元，沪深300 ETF 华泰百瑞成交额也达到185.62亿元，中证500 ETF 南方、中证1000 ETF 南方成交额也超过85亿元，中证1000 ETF 华夏成交额超过50亿元。回顾历史，宽基 ETF 在关键点位出现如此规模的净流入时，往往对应着阶段性底部。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华为首次完整展示全系列计算模组产品，包括网卡、SSD、DPU、RAID 卡四大系列产品，如国内首发的 800G AI 网卡，支持10万级节点超大规模组网，以及 CarView 方案等。据了解，其计算模组产品已在头部互联网、运营商、金融等场景规模应用。7月20日，据监管部门透露，7月17日晚间至7月19日收盘，沪深两市共有55家子公司发布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合计14家次，涉及金额上限近10亿元。7月以来，沪深两市累计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已达469家次，新增计划金额上限合计超157亿元。上市公司及重要股东用真金白银传递市场信心。业内人士指出，7月以来，沪深两市回购增持公告数量明显增加，且不少方案在披露后迅速实施，反映出产业资本和公司管理层对当前估值水平的理性判断。7月20日，摩根资产管理最新研判认为，本轮调整更偏向结构性去杠杆与部分高拥挤板块风险释放，基本面并未出现变化。 A 股市场明显从高弹性成长切向低波动防御与高股息资产，大盘价值相对小盘成长更具韧性，短期市场或仍处于情绪修复与资金博弈的再平衡阶段，急跌后不宜过度悲观预期，但市场右侧企稳信号仍需等待，包括成交结构改善、科技板块资金流出收敛、市场宽度回升以及融资环境进一步缓和。7月20日，水浦基金公告，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健发展及公司主动管理能力的坚定信心，为践行长期投资理念，公司及核心人员将在2周内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参与申购公司旗下丁兴乐作为投资经理管理的私募证券基金产品。7月20日，阿里云发布 Agent One 部分商品规格价格调整通知，自2026年7月30日起，智能外呼 Agent 套餐规格将进行调整，智能外呼 Agent 不再提供5000分钟、10000分钟规格的套餐包，新购急续费的最低规格统一调整为10万分钟起。原10000分钟规格不再支持续费，开通的5000/10万分钟套餐包可正常使用至套餐到期，不受本次调整影响。7月20日 ，WAKE 期间，华东地区首座国产 TPU 千卡智算集群杭州落成仪式举行。该集群由杭州电信、中兴通讯与中浩新英联合打造，为中国电信体系内首个大规模国产 TPU 集群部署项目。据悉，集群基于泰泽智算平台构建，将面向大模型训练、AI 推理、科学计算等场景提供全自主算力支撑。泰泽 2.0 人工智能服务器由2路高性能 CPU 与8片中浩新英 TPU 架构 AI 芯片须臾协同构成，整机算力达 7.168P。在集群部署层面，单个超节点最高可实现2048片须臾芯片直连，承载1000亿参数大模型训练。7月20日，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宋雪涛表示，国内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短期经济数据波动不改产业支撑 AI 半导体，

高端装备等赛道景气延续，央企持续加码新兴产业投资，完整产业链支撑制造业出口韧性。伴随国资资金稳定预期，市场将转向基本面盈利主导的结构性行情。展望后市 ，AI、半导体、高端装备等产业趋势。

改变国内政策方向和科技产业趋势。黄文涛指出，海外市场本轮下跌消化的是集中度和杠杆，而 A 股在流动性环境、交易拥挤度、上涨驱动力等方面与之存在结构性区别。与海外相比， A 股承受了与自身风险结构并不完全匹配的折价。经过这轮调整， A 股科技资产的价格已经明显下降，而政策方向、产业空间和中期盈利趋势没有同步下修，未来增长对应的价格变得更低，风险收益比已经改善。另外，本轮调整也完成了一次重要切换。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
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

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
该公司由宇通客车。

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羽绒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证监会吴清7月20日上午在北京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投资者在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会上，投资者代表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7月20日午后，多只宽基 ETF 成交额明显拉升，截至收盘，科创50 ETF 华夏成交额位居 ETF 市场之首，为234.53亿元，较前一成交日大幅增长。创业板 ETF 一方达成交额也达到194.57亿元，沪深300 ETF 华泰百瑞成交额也达到185.62亿元。中证500 ETF 南方、中证1000 ETF 南方成交额也超过85亿元，中证1000 ETF 华夏成交额超过50亿元。回顾历史，宽基 ETF 在关键点位出现如此规模的净流入时，往往对应着阶段性底部。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华为首次完整展示全系列计算模组产品，包括网卡、SSD、DPU。RAID 卡四大系列产品，如国内首发的 800G AI 网卡，支持10万级节点超大规模组网以及 CarView 方案等。据了解，其计算模组产品已在头部互联网、运营商、金融等场景规模应用，
7月20日，据监管部门透露，7月17日晚间至7月

19日收盘，沪深两市共有55家子公司发布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合计14家子，涉及金额上限近10亿元。七月以来，沪深两市累计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已达469家次，新增计划金额上限合计超157亿元。上市公司及重要股东用真金白银传递市场信心。业内人士指出，七月以来，沪深两市回购增持公告数量明显增加，且不少方案在披露后迅速实施，反映出产业资本和公司管理层对当前估值水平的理性判断。七月二十日，摩根资产管理最新研判认为，本轮调整更偏向结构性去杠杆与部分高拥挤板块风险释放，基本面并未出现变化。 A 股市场明显从高弹性成长切向低波动防御与高股息资产，大盘价值相对小盘成长更具韧性，短期市场或仍处于情绪修复与资金博弈的再平衡阶段，急跌后不宜过度悲观预期，但市场右侧企稳信号仍需等待，包括成交结构改善、科技板块资金流出收敛、市场宽度回升以及融资环境进一步缓和。七月二十日，水浦基金公告，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健发展及公司主动管理能力的坚定信心，为践行长期投资理念，公司及核心人员将在两周内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参与申购公司旗下丁兴乐作为投资经理管理的私募证券基金产品。七月二十日，阿里云发布 Agent One 部分商品规格价格调整通知，自2026年七月三十日起，智能外呼 Agent 套餐规格将进行调整。智能外呼 Agent 不再提供5000分钟、10000分钟规格的套餐包，新购急需费的最低规格统一调整为10万分钟起。原10000分钟规格不再支持续费，开通的5000/10万分钟套餐包可正常使用至套餐到期，不受本次调整影响。七月二十日 ，WEEK 期间，华东地区首座国产 TPU 千卡智算集群杭州落成仪式举行。该集群由杭州电信、中兴通讯与中浩新英联合打造，为中国电信体系内首个大规模国产 TPU 集群部署项目。据悉，集群基于泰泽智算平台构建，将面向大模型训练、AI 推理、科学计算等场景提供全自主算力支撑。泰泽 2.0 人工智能服务器由两路高性能 CPU 与八片中浩新英 TPU 架构 AI 芯片须臾协同构成，整计算力达 7.168P。 在集群部署层面，单个超节点最高可实现2048片须臾芯片直连，承载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七月二十日，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宋雪涛表示，国内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短期经济数据波动不改产业支撑 AI、半导体、高端装备等赛道景气延续，央企持续加码新兴产业投资，完整产业链支撑制造业出口韧性，伴随国资资金稳定预期，市场将转向基本面盈利主导的结构性行情。展望后市， AI、半导体、高端装备等产业趋势强劲，制造业优势突出，随着外部冲击消化，市场有望重回基本面主导的结构性行情。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七月二十日表示，近两周 A 股的回调具有鲜明的输入性特征，短期冲击可能改变交易节奏，但无法改变国内政策方向和科技产业趋势。黄文涛指出，海外市场本轮下跌消化的是集中度和杠杆，而 A 股在流动性环境、交易拥挤度、上涨驱动力等方面与之存在结构性区别。与海外相比， A 股承受了与自身风险结构并不完全匹配的折价。经过这轮调整， A 股科技资产的价格已经明显下降，而政策方向、产业空间和中期盈利趋势没有同步下修，未来增长对应的价格变得更低，风险收益比已经改善。另外，本轮调整也完成了一次重要切换。七月二十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七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

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

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

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证监会吴清7月20日上午在北京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投资者在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会上，投资者代表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7月20日午后，多只宽基 ETF 成交额明显拉升，截至收盘，科创50 ETF 华夏成交额位居 ETF 市场之首，为 234.53 亿元，较前一成交日大幅增长。创业板 ETF 一方达成交额也达到 194.57 亿元，沪深300 ETF 华泰百瑞成交额也达到 185.62 亿元，中证500 ETF 南方、中证1000 ETF 南方成交额也超过85亿元，中证1000 ETF 华夏成交额超过50亿元。回顾历史，宽基 ETF 在关键点位出现如此规模的净流入时，往往对应着阶段性底部。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华为首次完整展示全系列计算模组产品，包括网卡、SSD、DPU、RAID 卡四大系列产品，如国内首发的 800GAI 网卡，支持10万级节点超大规模组网以及 CarView 方案等。据了解，其计算模组产品已在头部互联网、运营商、金融等场景规模应用。7月20日，据监管部门透露，7月17日晚间至7月19日收盘，沪深两市共有55家子公司发布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合计14家次，涉及金额上限近10亿元。7月以来，沪深两市累计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已达469家次，新增计划金额上限合计超157亿元。上市公司及重要股东用真金白银传递市场信心。业内人士指出，7月以来沪深两市回购增持公告数量明显增加，且不少方案在披露后迅速实施，反映出产业资本和公司管理层对当前估值水平的理性判断。7月20日，摩根资产管理最新研判认为，本轮调整更偏向结构性去杠杆与部分高拥挤板块风险释放，基本面并未出现变化。 A 股市场明显从高弹性成长切向低波动、防御与高股息资产，大盘价值相对小盘成长更具韧性，短期市场或仍处于情绪修复与资金博弈的再平衡阶段。
急跌后不宜过度悲观预期，但市场右侧企稳信号仍需等待，包括成交结构改善、科技板块资金流出收敛、市场宽度回升以及融资环境进一步缓和。7月20日，水葡基金公告，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健发展及公司主动管理能力的坚定信心，为践行长期投资理念，公司及核心人员将在2周内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参与申购公司旗下丁兴乐作为投资经理管理的私募证券基金产品。7月20日，阿里云发布 Agent One 部分商品规格价格调整通知。自2026年7月30日起，智能外呼 Agent 套餐规格将进行调整。智能外呼 Agent 不再提供5000分钟、10000分钟规格的套餐包，新购及续费的最低规格统一调整为10万分钟起。原10000分之5000分钟规格不再支持续费，开通的5000/10000分钟套餐包可正常使用至套餐到期，不受本次调整影响。7月20日 ，Week 期间，华东地区首座国产 TPU 千卡智算集群杭州落成仪式举行。该集群由杭州电信、中兴通讯与中昊新英联合打造，为中国电信体系内首个大规模国产 TPU 集群部署项目。据悉，集群基于泰泽智算平台构建，将面向大模型训练、AI 推理、科学计算等场景提供全自主算力支撑。泰泽 2.0 人工智能服务器由2路高性能 CPU 与8片中昊新英 TPU 架构 AI 芯片须臾协同构成，整机算力达 7.168P。在集群部署层面，单个超节点最高可实现2048片须臾芯片直连，承载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7月20日，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宋雪涛表示，国内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短期经济数据波动不改产业支撑 AI、半导体、高端装备等赛道景气延续，央企持续加码新兴产业投资，完整产业链支撑制造业出口韧性。伴随国资资金稳定预期，市场将转向基本面盈利主导的结构性行情。展望后市 ，AI、半导体、高端装备等产业趋势强劲，制造业优势突出。随着外部冲击消化，市场有望重回基本面主导的结构性行情。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7月20日表示，近2周 A 股的回调具有鲜明的输入性特征，短期冲击可能改变交易节奏，但无法改变国内政策方向和科技产业趋势。黄文涛指出，海外市场本轮下跌消化的是集中度和杠杆，而 A 股在流动性环境、交易拥挤度、上涨驱动力等方面与之存在结构性区别。与海外相比， A 股承受了与自身风险结构并不完全匹配的折价。经过这轮调整， A 股科技资产的价格已经明显下降，而政策方向、产业空间和中期盈利趋势没有同步下修，未来增长对应的价格变得更低，风险收益比已经改善。另外，本轮调整也完成了一次重要切换。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
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

格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Seed Audio 1.0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昔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

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

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

疾病。7月20日，美的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

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 124.4 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53.6 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 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 4% 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 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 5%， 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 3.7% 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 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 42.8 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
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

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

是，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Seed Audio 1.0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源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
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
在此之前，宁波通商。

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
七月二十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七月二十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七月二十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七月二十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七月十七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七月二十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十九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七月二十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
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

消息，六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
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经济。

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
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 55%。 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 4% 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 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 5%， 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 3.7% 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 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
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代。

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对价收购博塞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 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2.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 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皖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皖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皖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 后续皖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 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 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堡罗航展开目前析，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 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 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懿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 据悉，智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 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 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
游戏采用全

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

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

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力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

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
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

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

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
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11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
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

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

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长时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

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懿》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源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

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烯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
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

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
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

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

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
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

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
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

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

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1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

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

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昔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百分之193.77%，
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宛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宛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宛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宛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
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

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
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

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
据凤凰网科技，七月二十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七月二十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七月二十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七月二十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七月二十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七月二十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七月二十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七月二十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七月二十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七月二十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七月二十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七月二十一日起6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

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做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三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 据悉，至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 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600 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 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 目前，Seed Audio 1.0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 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 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纪要目录公告。 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 40.57% 至 52.29% 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 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
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

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1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
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由人工

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昔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11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
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

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
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

约 3.7% 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 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

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

12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
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
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
皖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皖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泛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
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

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三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
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53.6 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 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 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
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5亿。

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

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模塑智行论坛上，

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

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源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 124.4 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53.6 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 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 4% 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 3%。 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 5%， 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 3.7% 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 光线传媒、华智

树莓、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
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 40.57% 至 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宛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宛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宛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
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
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
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
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
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

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

种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宛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宛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宛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宛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 124.4 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53.6 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 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 4% 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 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 5%， 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 3.7% 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 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
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灵。

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 40.57% 至 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
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

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汽车销售。

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
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七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七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七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
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
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

鹏阁，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
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

开赴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

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

明朝巡回演唱会《治愈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治愈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源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
七月二十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七月二十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七月二十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七月十七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七月二十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七月二十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六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
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宛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宛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宛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宛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
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 55%。 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 4% 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 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 5%， 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 3.7% 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 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
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

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夏曙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 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 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 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亿元。 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第一大股东皖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皖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皖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皖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 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 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 范堡罗航展开目前析，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 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 3.7% 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 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懿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
飞驰人生三给阿摩。

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
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

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泛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
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
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

7月20日晚间，科源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

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塞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
《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

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
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长时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
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

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

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
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宛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宛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宛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宛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七月二十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七月二十一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七月十七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七月二十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十九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七月二十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七月二十日消息，六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一到六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七月十九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七月二十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
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

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

以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
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
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

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

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皖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皖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皖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

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

七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
光纤。

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

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
皖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泛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

制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
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
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 1.05%， 同比下降 2.36%， 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 1.5%， 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
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七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七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七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七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七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七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七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七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源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
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

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
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

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
支付等合

新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
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七月

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

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
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
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
Glo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个人电脑端游。

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
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11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
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

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
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

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泛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
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

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Seed Audio 1.0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源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昔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宛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宛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宛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宛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资金。

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
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
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

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

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
后续将继续投资。

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
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昔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

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
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11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
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
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 124.4 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53.6 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 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 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
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
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 161.8 万。

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
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

景创新。七月二十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昔酮片等。七月二十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七月二十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
高价值。

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
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个人电脑端、游戏。

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
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
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
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源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
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 5%， 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 3.7% 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

二十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

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
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第一大股东皖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皖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皖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皖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 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 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 范保罗航展开目前悉，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2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 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 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懿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 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羽绒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 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 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 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
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

5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纪要目录公告。 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 47.57% 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 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 7月20日，美的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 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亿元， 净利润5745.52万元。 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亿元， 净利润 2780.53万元， 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亿元， 增值率 193.77%。 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第一大股东宛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宛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宛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宛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 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 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53.6亿美元。 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 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
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

范堡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1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

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 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
七月二十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

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
该车为上海首款。

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

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源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昔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

期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 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 1.05%， 同比下降 2.36%， 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 1.5%， 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三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
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
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
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源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
货运方面，2026年的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2 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 43.9%， 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 36%， 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 45%， 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 34%， 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一至六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 66.7%。 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
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2 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
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
七月二十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

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0000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0000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4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
7月21日，据

媒体报道，质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质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栈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
仙居制药公告。

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
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
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

已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7月21日，奇瑞汽车官

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五百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五百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 935.69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 26.92 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

时，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胰腺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II 载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
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以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
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

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胰腺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

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于

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

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
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

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 935.69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 26.92 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

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
七月二十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七月二十一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

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
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

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栈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

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

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栈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
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

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六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

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
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九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十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一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
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

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

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 935.69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 26.92 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
英字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

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胰腺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2 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

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
秉持开好店，多开。

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 DATO2

在仲敦原油邮轮建造合同。 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 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 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一至六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 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 奇瑞汽车以36.5%的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 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AI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 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 黄振新还澄清 ，K3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 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 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

7月21日，据媒体报道，质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质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栈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

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

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Z.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 935.69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 26.92 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

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0。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4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

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胰腺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

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2 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

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以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皮乏

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

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
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

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 935.69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 26.92 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
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

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2 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

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
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2 载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
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

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

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0,000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0,000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胰腺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
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
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

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
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
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 Dato 2在。

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0

21日，据媒体报道，质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

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

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II 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
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

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九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十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一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
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
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

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2 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

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六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
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
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

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Two 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

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 43.9%， 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 36%， 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 45%， 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 34%， 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 513.7 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 66.7%。 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

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

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II 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

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
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

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

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II 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栈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胰腺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

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2 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18.74 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 9.37 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 9.37 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 43.9%， 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 36%， 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 45%， 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 34%， 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一至六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 66.7%。 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 417.78 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
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 935.69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 26.92 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
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

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

绩分析，一至六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

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纳指涨1.29%，标普500指数涨0.89%，道指涨0.74%，费城半导体指数涨5.21%，创6月22日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存储板块强势反弹，闪迪涨超14%，SK 海力士涨超13%。西部数据，美光科技涨超12%，希捷科技涨超11%，凯霞 ADR 涨超17%。中概股多数下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跌0.68%，华住集团、网易跌逾3%，百胜中国、腾讯音乐跌超2%，和赛科技涨超2%。万国数据涨逾1%。当地时间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当地时间21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格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军费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当地时间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快将于本周对数十个国家加征新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7月21日，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纳指涨1.29%，标普500指数涨0.89%，道指涨0.74%，费城半导体指数涨5.21%，创6月22日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存储板块强势反弹，闪迪涨超14%，SK 海力士涨超13%。西部数据，美光科技涨超12%，希捷科技涨超11%，凯霞 ADR 涨超17%。中概股多数下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跌0.68%，华住集团、网易跌逾3%，百胜中国、腾讯音乐跌超2%，和赛科技涨超2%，万国数据涨逾1%。当地时间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当地时间21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格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军费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当地时间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最快将于本周对数十个国家加征新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当天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7月21日，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纳指涨

1.29%，标普五百指数涨0.89%，道指涨0.74%，费城半导体指数涨5.21%，创6月22日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存储板块强势反弹，闪迪涨超14%，SK 海力士涨超13%。西部数据，美光科技涨超12%，希捷科技涨超11%，凯霞 ADR 涨超17%。中概股多数下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跌0.68%，华住集团、网易跌逾3%，百胜中国、腾讯音乐跌超2%，和赛科技涨超2%。万国数据涨逾1%。当地时间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当地时间21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

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
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

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 935.69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 26.92 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
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

0: 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 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 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A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 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胚腺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布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 7月21日，康远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绿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
1: 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降至32.1957%。 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 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 Dato II 载重吨原油邮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 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0: 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 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 英字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

上海国际核能产业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4日举办。7月22日，美国7月17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变动数据公布，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预计7月22日在海上发射，月江科技创业板 IPO 将于7月22日上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举办。2026上海核能可持续发展大会暨上海国际核能产业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4日举办。7月22日，美国7月17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变动数据公布，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预计7月22日在海上发射。月江科技创业板 IPO 将于7月22日上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举办。2026上海核能可持续发展大会暨上海国际核能产业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4日举办。7月22日，美国7月17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变动数据公布，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预计7月22日在海上发射。月江科技创业板 IPO 将于7月22日上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举办。2026上海核能可持续发展大会暨上海国际核能产业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4日举办。7月22日，美国7月17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变动数据公布，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预计7月22日在海上发射。月江科技创业板 IPO 将于7月22日上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举办。2026上海核能可持续发展大会暨上海国际核能产业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4日举办。7月22日，美国7月17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变动数据公布，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预计7月22日在海上发射。月江科技创业板 IPO 将于7月22日上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举办。2026上海核能可持续发展大会暨上海国际核能产业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4日举办。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

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2 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
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
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

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4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

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胰腺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

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以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 18.8 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 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 935.69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 26.92 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
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

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载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
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 935.69 亿元，经调整净利润 26.92 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
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2 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
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 36%， 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 45%， 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 34%， 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

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7月20日，美丽田园医疗健康（以下简称美丽田园）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期内收入不低于18.8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28%。净利润不低于2.4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7%，经调整净利润不少于2.6亿元，同比增长不低于36%。此次增长与并购带来的规模扩张有关。美丽田园于2025年10月完成对思妍丽的收购，后者自2026年1月起并表。并购完成后，美丽田园旗下门店数量增至700家以上。7月21日，明明很忙集团官方宣布，截至2026年7月20日，集团旗下签约门店总数超3万家，成为国内首家迈入3万店规模的休闲食品饮料连锁企业。秉持开好店、多开店的长期主义战略，明明很忙实现规模增长与经营质量

同步提升。2025年全年 GMV 达935.69亿元，经调整净利润26.92亿元，存货周转、加盟商多店率等指标领先行业。这一里程碑标志着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比拼经营质量、驱动规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近日有报道称，字节跳动旗下微短剧平台红果取消漫剧栏目。7月21日，红果方面回应记者，该报道不实，少数网友反馈情况为产品常规功能性测试。7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俄新社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签署法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期限延长至明年年底。发言人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对此，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消息，中俄相互延长互免签证，有助于便利中俄人员往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2 载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

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新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